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书的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觉得那样才算是独立。工作很多年之后，恨不得每个周末都回家，因为除了家，似乎哪里都没有踏实落脚的感觉。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尽力追逐过，才能够果断地选择回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家也一直都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处境与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彼岸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天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汇当中，他们是等待，希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生在世，短暂不过百年，岁月静好，心永远微笑向暖。不盲目，不奢求，过好每个今天，让日子过得单纯而美好。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里不全是骗人的，王子真的存在，虽然不骑着白马，但是他会开车，虽然没有城堡，但他会给你比城堡还厚实的安全感。善良的人总会得到回报，只要你肯去争取，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感谢这个时段你的关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是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用好音乐温暖彼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是漫游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的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的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消亡。

辈子和谁过，怎样过，过多久。有人是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呢，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无需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烦恼多，你就算选对了人。希望收音机旁的你能够和对的人在一起。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下期再见。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了，赶快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瑞士，瑞士即便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国。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则是瑞士最小的大城市苏黎世。记得以前在少女时代曾经迷恋一书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动辄去苏黎世散心度假，邂逅浪漫故事。那个时候小麦就对苏黎世充满了好奇，正好趁着这次机会让小麦带大家一起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也许您也会有美妙的邂逅。苏黎世在2008年被评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避开拥挤的人潮，到这个清静的瑞士城市，你可以感受一下别样的文化，徜徉于风景优美的利马特河两岸。苏黎世是瑞士最大城市，是苏黎世州首府，在苏黎世湖西北端利马特河两岸。中世纪时作为商业与航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这里是瑞士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又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这里有建于1833年苏黎世大学，有爱因斯坦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瑞士联邦综合工科学校，有建于1898年的博物馆，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旅游业发达，所以很多的国际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在室内有中世纪建造的教堂、尖塔、古堡、喷泉。利马特河两岸有双塔罗马大教堂、修女院、菩提园等等。苏黎世在克里特语里的意思是水乡。瑞士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湖泊、巍峨的雪山，但却把所有水的柔媚、雪的清澈尽数给了这神话般遍布黄金的小城。苏黎世人把它唤作小小的大城市。

天下无尽的骄傲。虽然说这已经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了，但对于来自中国的小麦而言，苏黎世的小巧玲珑可真是让人称心。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您就完全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慢慢地游玩利马特河的两岸。所谓的老城区是沿利马特河缓缓铺展开来的，清晨出发是不错的选择。苏黎世的建筑按照规定都不能修得太高，沿街可见的楼房都是精致小巧的。尽管苏黎世的富翁数以万计，但并没有看见太多华宅大屋。晨光下，每栋房屋周围都种着美丽蓬勃的花草，墙壁都是深灰或者粉白，有些老房子四壁还攀爬着苍翠的藤类植物。在老城区里，时常可以看见那种著名的凸窗，被当地人称作埃尔卡。这是一种类似于阳台的建筑，每户埃尔卡的装饰风格和布置都巧尽心思，各不相同，体现着屋主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品味。老城区的道路是用光滑平整的鹅卵石铺就而成，不知它已经承受了多少世纪的风雨磨砺，满是岁月的斑驳痕迹。街道不算宽阔，弯曲周折中别有一番探幽的情致。尼德多夫大街是苏黎世的酒吧地带，全部由小方石铺成的道路，古朴又怀旧，餐厅、酒吧、俱乐部、电影院等都集中在这里，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你可以随意地到处走走停停，或者在路边咖啡馆小坐。附近有一个普雷蒂格教堂，教堂高97米，是苏黎世最高的一座教堂，它属于巴洛克式建筑。教堂附属的修道院1887年失火，重建后现在作为中央图书馆被使用。格罗斯大教堂要属河畔最醒目的建筑了，老远就可以看见它标志性的两个塔楼。作为瑞士境内11到12世纪建筑的罗马教堂中规模最大者，格罗斯大教堂以及它那双塔建筑已经成为了苏黎世的象征。在格罗斯教堂东面不远处就是市立美术馆，外观非常的普通，暗红色砖砌成的房子有3层楼高，使它闻名遐迩的是门口气势夺人的雕塑罗丹的地狱之门。美术馆内那些瑞士画家的绘画、雕塑和版画收藏之风让小麦为之惊讶，恋恋不已。如果朋友们是在周日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参观。苏黎世对艺术爱好者们可真的是慷慨。来到了这里，最不能错过的是老城区里的圣母教堂，又叫做佛洛穆斯特教堂。作为慕名前来的小麦，当然要去这座哥特式的建筑物走一走。它建于13世纪，最早的时候是个女修道院，以它的壁画和玻璃彩绘飞升于外。教堂附近的墙壁上会有精致壁画，教堂内光线暗淡，不是信徒来到这个地方多少会觉得有些阴森，但是这些精致的壁画可以让人忘记了害怕，流连忘返。教堂的彩染玻璃的圣书出自艺术大师查高以及奥古斯都之手，彩色绚丽，艺术造诣真的是令人惊叹。要想了解瑞士的文化风物，最佳的去处实际上是瑞士国家博物馆。在瑞士众多的博物馆里，它以收集瑞士文化艺术作品为主，规模之大，就算是花上整整一天也不能够浏览遍。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古雅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陈列室和大厅的装饰风格都吸取了15至18世纪的艺术成就，展品是历代的武器、军报、军旗等等。
博物馆中还展出旧日

房屋的内部装饰，是从真正房子移植到馆内的。其他展品有圣坛祭品、家具、香柜、古代钟表、金银饰品、民间服装，总之凡足以说明瑞士文化以及社会演变的实物几乎无所不包。在这里你可以完整地看出瑞士社会的发展历程。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瑞士苏黎世的旅程。有一个说法，曾经有人飞越半个地球，只为了班霍夫大街上一个下午的购物时间。在苏黎世购物，是否就真的比第五大道和香榭丽舍独到，当然无法考证。但是班霍夫大街的繁华富丽不去领略一番，那倒真是对不起苏黎世之行了。班霍夫大街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苏黎世河畔，全长1.4公里，还包括主街道两旁伸开的许多岔道。这里是苏黎世恐怕也是全世界数得上的最华丽奢靡的地段。街道两边是世界顶级名牌商店林立，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奢侈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便是店面的装潢布置也心思独具，争奇斗艳，一路上简直是吃不消的视觉盛宴。在苏黎世除了班霍夫大街以外，著名的购物地点还有石主画街，这里主要是一些顶级的时装店，另外就是阅兵广场，有名的戴维奥夫雪茄店就设在这里。如果你想买的是瑞士土产的工艺纪念品，比如说刺绣、花边和手帕之类，可以去史特城格勒的精品店里搜寻，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除了这些不可不享受的，还有那些精美的甜食，巧克力和甜点简直就是苏黎世的杀手锏，使小麦努力维持了许久的矜持，在肖伯咖啡馆和瑞士莲史宾利里尽数崩溃。这里简直是热爱甜食人的天堂，并且这里的甜食做得那么的有格调。位于阅兵广场的肖伯咖啡馆，从1836年开始作为苏黎世的一个公共机构，如今已经加入了瑞士特殊亚巧克力公司。它的店铺可能让你感觉像是在参观19世纪上半叶的一处景点。当拉开半掩的门扉并走入进去时，落入你眼中的绝不是朴素的小木屋，而是深红的地毯、几净的玻璃柜、躲在里面的精巧甜点、华美的水晶灯和讲究的陈设装修。这里完全是别有洞天又精致优雅的另一番世界。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一件件古董艺术品与华美的装饰映入眼帘，而每一间屋子的家具和布置风格都略有不同，有大理石桌面，也有典雅的木桌和茶几，有红色的绒面座椅，干净又高贵，也有舒适的沙发，让人想就这么蜷在上面慵懒一下吧。周遭精致的壁纸更能够衬托出屋内欧式华丽的装饰风格。二楼的房间里还有一架钢琴，让这里在晚上就变成了充满情趣的琴吧。古老的木质桌子上摆放着蛋糕、甜饼和巧克力，讲究气氛的苏黎世人把他们的茶桌布置得美轮美奂，那些精巧诱人的甜食让你眼睛都不想移开。最值得推荐的还是用瑞士特苏亚巧克力制作的热巧克力，上面涂有他们自产的鲜牛奶乳酪，热乎乎地吞下去，那种香甜的滋味可以绕舌三日。瑞士莲史宾利也在阅兵广场，它是斯普伦里巧克力公司的总店，这个在瑞士已经传承到第6代的巧克力老字号，已经成了苏黎世不可替代的巧克力标志。在瑞士莲史宾利，他们只用最新鲜最高品质的原料，并且强调手工制作巧克力和蛋糕，甜蜜和细致是完美的总结。

卢森堡小马卡龙的时候，有人打的比喻非常美丽，说它就好像是吃夕阳中粉红色的云彩一样，一种异样的甜美和细腻。漫步在街道，小麦就想，也许选择坐着游巡船会好一些吧，因为小麦发现那也是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带着游人们沿着利马特河来游览苏黎世，在观赏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向当地人打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如果坐船沿东岸走，西岸回，经停几个小码头，每个码头聚集着游泳戏水的人们，每当船开动的时候，船尾的白色泡沫让无数小孩大人奋身跳进拥抱水浪，湖面有无数的私家游艇，太阳下的蓝色湖面白帆点点。一个半小时的巡游，小麦也晒足了阳光，领略够了苏黎世的美景。下船之后又留在湖边看看白天鹅群，看美丽优雅的他们如何傲然迎对游人，却又是好玩又贪吃。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小麦要出发去中央火车站，下一步我们将会去搭乘火车前往西南边苏黎世人最热衷的城市绿色归隐区尤利伯格。你要坐的是 S10号线，终点下十几分钟的车程，列车渐渐驶出了城市，驶向了大片的高尔夫球场，驶上了绿色山林终点站的地方，车头几乎开到了一个山崖边上，实在是无路可走才肯停下来，很有意思。从这里有几条不同的登山路径可以选择，不过也累了，而且如果在旧城区停留时间太长，时间不允许小麦去走需要2个小时的山路的话，花十几分钟爬到小山顶俯瞰苏黎世城市的全貌。这个山顶有一个酒店，就叫做苏黎世之巅酒店，酒店外还有一个露天电影院和一个可供盘旋而上的瞭望塔，不过上不上塔都无关紧要，因为眼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的视线了。山风吹过，视野辽阔，躺在珊瑚臂弯里的苏黎世在你的眼前一览无余。从城市到乡间，本来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乘车转车你才能欣赏到不同美景，可是在这山巅，你只需要轻轻一转身，便掠过了都市，眼睛停留在了葱绿山后那一片夕阳下宁静的瑞士小山村。小麦从来没有见过像苏黎世这样对自己自信、富裕却又厚道的城市，它处处渗出繁华的气息，却又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方式。任何人到这里不会感觉被它的富贵关在门外，气派的高楼大厦间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傲慢，那些个金融财团的总部也都隐于城市规划的下面。在这里消磨一天吧，你对苏黎世的观感不会超越于人性的温情之外。本期的节目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梦想旅行日志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1: 习惯了你在我身后，将自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尽力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师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

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6: 行吧，我来买。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

山苍茫，水飘渺，几许渔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我们还有无数个以后。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地。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

0: 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

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编首歌，阿德乌托邦。

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你